所以这个病啊，这孩子醒过来了啊，现在呢啊也四十几岁了吧啊，我告诉他，哎，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我吃喜酒嘿啊，结果这囡仔这么大了，生这么大了，连一个喜酒也不请我。但是你能够为大众，大家一家人嘛。所以老祖传给我们太多太多太多的妙法啦，说也说不尽的。哦，相信在座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老祖的化身，天神的化身，天的化身，庄下仁爱信义啊，信自己的心，你要信愿行，要相信自己那一颗良心，相信自己那一颗有自己的灵魂，相信天地有神佛，相信所有一切都在尽调和，信心前世啊，你带走你的祖灵，天人合一，带你的守护神一起修行啊，即身即佛，即身即心即佛嘛啊，和天神合了为一啊，信心前世，一心闲事，正气参天。所以各位一心闲事啊，我们大家有的已经到一心闲事来了啦。除了兄弟有情，兄弟要有义，朋友要有义，人与人要有义，人与神要有义，人与祖先一定要有这个义，正气哦，所以你要带着祖先一起修行，和心闲事，和大家有饭吃啊，和是两有道子一个口啊，大家有饭吃啊，大家事先要和谐，就是风调雨顺嘛，国泰民安呐、啊，世界和平啊，所以你们的一律每一个动念。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啦，不要随随便便因为你的我比较修得好哦，我出身比较好哦，什么啦，瞧不起别人啦，我告诉你这种人最可怜，势利眼，你要钱都是一个面啊，钱拿过了一个解了兵啊，所以我一直要求啊，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们，你们绝对不要说要是信从大德的，他们的红包他们钱就一个连啊，钱他们供养布施了就一个连，这种会很可怜，不是我唯心弟子，也不是王禅老祖化身，也不是你祖先的化身，也不是你祖灵的化身，是鬼道的化身，那不是很可怜吗？白做了吗？相对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已经到了核心闲事来了，要如佛，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慈悲，要将你们的祖先祖德的慈悲全部布施出来嘛。哦，所以人以和为贵，不要随随便便去与人结恶缘啦，没有什么可以结恶缘的，你所要结恶缘的，嘿嘿，我告诉你，也许前生你的老爸，也许是你的老妈，你的老公老婆奶奶爷爷，甚至你最有恩的人，前生曾经救过你的人，哦，是这样而已嘛。所以人要以和为贵啊，平心闲事，众生一律平等，你已经见性，你已经成佛了，这到这个平心闲事。我们现在同修，第一届忠孝仁爱信义核心闲事，200多位，现在只剩多少？

五十几位而已啊，也不简单呢。哦，要跟师傅20几年一起修行，你们眼睛亮亮在看师傅变什么把戏呀、啊？对不对？哦，我也眼睛亮亮的在等你们呢、啊，等你们的觉悟啊。哦，所以啊，哎呀，各位，大家要珍惜，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你来读书，一个月1500块钱，哎呀，1500块水电费，甚至班学生比较不够了，我还要倒贴，从那里比较班比较多了，可以贴过去的，还倒贴，到最后来就怕别人，但是我得到一个平安就好了。社会和谐不是就好了嘛？所以各位，你们这一生下来，王禅老祖给我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平心闲事，到最后是什么闲事？啊，平心闲事以后是什么平心闲事？到最后来就圣心闲事。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到圣心闲事，圣心闲事你就成神、成佛。成圣成贤啊，所以各位同学啦，我们依法而修啊，我们要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呐，嘿，好，不要人家哇，我现在初级班了哦，读过了，现在呢，好，高级班来了，师傅没有时间教了，有的我就不想来学了，黑天大的代志。你不来，我把恁当个代志；不来修嘛，恁当个代志，我才不会为你们几有少部分的去懊恼呢。有那么多同修要一起共修，啊，世间的和谐，世间的平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哪里还会为一两个你们在那边没有缘的，就不要勉强。所以，情缘所缚啊。啊，会被情缘所缚，各位，啊，我们这节就要讲到老子，人是在家修道，好，往往竟然生动，会被情缘所牵，即为名利，情缘所缚，即被名利所牵，各位同学，我们来世间上。太上道祖都告诉我了，啊，那我们的以上所开示的，每个人都会碰到，包括我也会碰到，嘿，没有什么稀奇呀，啊，哉哉的。那么知道你怎么样摆脱这个烦恼，啊，有的《金刚经》开示我们要破四相。应如何降伏其身，降伏其心？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都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三煞在北方，

明天五月九日星期六，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五月十日星期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我学习研究风水这么多年来，将近50多年了，所看到、所证到的，屡试不爽啊！除了人均也很多。除了拐骗不好的后代也很多，所以天下要太平很困难，难怪弥勒菩萨佛说要等到他1亿岁的时候，世间的人才会走上正轨，是没有错。所以古墓的风水，影响到他的后代。但是现在，古墓都不多，现在的古墓好的是不多，大部分都是商业化了，有地方安葬就好了。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注意。真正能葬到好古墓，那必须要有修行，要有道德的人才能够得到好宝地、好古墓，否则的话，乱葬岗，有就埋，当废弃物，就把它埋在地上去了，所还寿出来的后一代的个性、思维都有相当的关联性，尤其我们要选墓地，第一，你在庙的旁边，就很不恰当了。第二，在大楼的旁边也不恰当。第三，没有穴的地方，你葬下去了，就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反应都会来。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是趋吉避凶，要如毛泽东的祖父毛义臣，也是我们的祖师的师兄弟，他呢，就说他要葬出为中国能够闯天下奉献的一位后代祖孙，后来就是毛泽东。不愿意再传给别人了，因为真正有实修实学的很少，很多大部分用骗、用拐的方式来做，这种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请哪一位地理师为你们点祖先的风水，首先你们要用卜卦，
卜卦，四爻为我，应爻为地理师，而应爻旺相表示他有实学，四爻没有旺相，表示我们福分不够。啊，你要请这位地理师帮你点地，吉凶如何？你要用先卜卦，看六亲是他动摇在哪里，四爻是否旺相，修求空破木绝，这样你就不会选错地理师。所以很多地理师创造未来的一些年轻优秀的孩子，这种的地理师也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福报，自己一定要先卜卦，卜卦好了，卦象吉了，你再请这位地理师。那么地理师他帮你选好了地。

0: 你也要自己回来用意占卜，卜卦占到六亲的妄相修求，就了了分明了啦。否则的话，天底下那么多地理师，你们要哪里去找呢？啊，有的时候要找师傅去帮你忙，那很困难。因为我现在不出门，也很困难。只有你们自己学好，研究好，我都有把要领分开，分别的向各位告诉你们。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首先一定要先积好道德，有积德才会有福，有福啊才爻才会旺相，库才会旺，否则的话啊，你再怎么样的强辩都没有用。像前几天一位年轻人啊，他来有事问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一卦是引人生，卦象水天虚，水天虚的四爻主生爻岁破，所以要怀孕都会流产，啊，干脆就不生了。啊，做生意更走更料，因为主生爻财爻，它有两个财爻，都是休囚无力。

啊，长生养生没有关的，你看帝王水白气病啊，他的子孙了苦碎破，这老未掉，三代累积一台空。好，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把钱留住？因为命卦来的祖孙了，就财库库破掉了，你财都守不住啊，守不住嘞。那么要怎么办？因为祖孙了破了，所以叫他。要孩子要生，孩子生出来了，他就财库就保住了。啊，这是这个道理。啊，正应了这个孩子年轻人，他的命卦子孙爻岁破，啊，财爻两个。啊，都守不住，那唯一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你的祖孙了就守住了，财库就守住了。啊，所以我们为人解疑，为人啊查查。他的财库如何，就看祖孙了。所以现代祖孙了越多的，越会积财。啊，早上我跟吴文斌的儿子说，已经生两个，再一个还在肚子里面，又是男生。我说你要生四个。啊，你的祖产，才会留得下来，啊，越多祖孙，祖产会越多，留得越多。所以，我们了解禅机密，啊，你就要，依照禅机，修行。啊，又如古墓，我们占吉凶。当下的古墓，你占了看了，父母爻有没有破？兄弟爻有没有破？财爻有没有破？祖孙爻有没有破？古墓最重要的就是祖孙爻为重，和财爻为重。啊，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怎么都讲财爻啊，古墓呢？啊，讲祖孙爻。”我祖孙爻就是后代的祖孙。啊，旺不旺？后代祖孙旺的话，这个古墓就很好。啊，祖孙不旺，表示说这个墓运已经退了。所以同修你们要注意，啊，占古墓有没有财爻，有没有祖孙爻，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官。这都是寥寥分明哎，啊，所以你们要查祖孙祖先，查祖先的古墓，你们可以用卜卦的方式，啊，最清楚占古墓的财丁如何，财丁如何，啊，你就可以看六亲。

0: 六亲忘不忘啊，这个了了分明哎，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了解到古墓啊，对于祖孙如何，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曾经啊看过一位先生，他家的古墓，我把他卜一个卦，结果四爻也破。啊，他的祖孙爻是木，啊，他的财爻是绝。我说这个风水已经失运了，在过去，孩子都很有成就，生意都还有成就，现在已经退运了，失运了，最好捡起来。啊，听我一讲。他又舍不得，因为他的祖先原来就很平安，所以赚了很多钱。啊，前几年就是败了，啊，这祖孙啊，祖孙就贪得无厌。结果伤了道德，道德一伤，啊，就开始拜到两个月前，告诉我说：“老师啊，他生活费都有问题了。”啊，那风水我帮他卜看看，啊，就从破的那一年开始。正破到现在来，啊，问我怎么办？捡起来嘛，最好的是捡起来，然后自己做事要修正，否则的话，无济于事啊！啊，听我讲了之后，有所感。决定在最近要把它牵起来，要牵起来以前又赔了一条好几千万的钱，跟我说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没有钱可以牵了，牵起来台币800块，挖起来放到纳古塔，纳古塔最少的。这2万多块钱也不要做了，葬下去你要再葬到好宝地，你要有名师，现在的名师一个死掉掉了，一个还没出生，那世间的就没有名师了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帮人忙，你们要有坚定的意志，还有成熟的智慧，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讲归讲，做归做，啊，应验。吉凶祸福各有了了分明啊，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

殿，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是本着天理天道的运行，我们在融入天道啊，所以风水学在本教文来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门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提醒啊，向希望各位同修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也能够找到吉凶祸福。还有我们有古墓，在庙的旁边，最好是不要，最好把它捡起来，不要再葬了。庙的旁边，整个的灵气就被庙的神、大众的福气都吸走了。所以我们葬在庙的旁边的风水最好捡起来，不要再继续留住在那里，否则的话啊，你会吃不完多走走啊。这是过去我看到很多在佛寺寺庙的旁边啊的结论和结果啊。啊，至于说要再捡起来，在这本地重葬，若是在庙的旁边，在住家的旁边，你捡起来，你再葬下去，等于零，反而不好。最好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安得来，那就平安了嘛，啊！所以我们要学道、修道，学的平安的地方向去走，修道将原来不如法的，我们改正、修正到正确的路，视为修道。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平安，社会都幸福，啊，国家也都幸福啊。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古墓残迹，啊，你怎么样找到好不好？自己要用意，卜卦用意，用意了没有错。你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希望各位同修依法不依人。在下个礼拜，我们在大凡寺上课，之后就要暂停，等到水陆法会完毕之后，我们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共修。今天我们讲到古墓残迹，新墓

的残疾，要诚实下葬。诚实下葬就是望山望将，第一三元九运旺运，啊，上山下水不葬，这点很重要，要望山望将，一葬，要望山望向才葬，上山下水我们不葬，上山下水财丁不旺，财丁不发，所以我们就不葬。望山望向就望丁望向，但要有穴，但要有穴才能望山望向，否则也只有平安，只有平安地啊。这个地有很多种的地啊，有的方向一两，三元九运，望山望向，那你就可以来下葬。望向

妄想发20年，若是不妄想，葬下去水20年，甚至100年，都会发生。所以有的人那奇怪，风水看得很好，为什么一葬下去啊，这财丁都不旺？那个就是上山下水啊。所以上山下水的问题，同修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吃亏是你们自己。啊，回想到我安葬我的过房的伯父的风水，要安葬的时候刚好是上山下水，唐正一师公他帮我主持的，啊，这个地是很漂亮，但是这个葬了要33年后才会花。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么久，第一前20年是衰运，要等到旺运转过来也要30年以上才会花。啊，但是

0: 唐叔公跟我说，这块地是宝地，会花很久，运还不到，但是血你的祖德流芳。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共养。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共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共养。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共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雅道场元农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雅道场元农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葬下去没有问题啦。三十年比较苦一点。我说我葬下去，祖先会安最要紧，祖灵不安啊，后代祖孙也就心神不定、心神不安了啦。啊，所以唐叔公听我这么讲，他好点头了。啊，你理解了那就好，不然不理解，怎么葬下去二三十年，而还苦哈哈的？我说要努力，就不会苦哈哈。好，所以我就葬下去了。在七运是亥山四象，而地灵还没有走到，所以要到三十年后地灵才会旺。葬下去了，果真三十年后就有你们出现了，那你们是不是贵人啊？哎呦！啊，所以三十年后，我头脑就开窍了。我开窍了，就可以将妙法来普传，大家分享古德圣人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承传古德圣人的智慧，而不是其他胡思乱想，都必须要有古德圣人的经验留下来的。所以诚实下葬才有一个名言，银葬卯花，银种猫患，阴喜种猫喜患，意思说很快就发了。发的原因来源，就从以前有一户人家平时修缮，平时行功立德很好，而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葬他的父亲的骨骸，地理师跟他说，这银石葬了卯时就会发，他是怎么发呢？发头发一空的，没得发。真的卯寅时葬，天还黑的，刚好有一位小偷到附近的人家偷金子。卯时他葬好了就要回家，那一位小偷听到有人来了，他就假装在稻田里面大便，就把那一块就放在稻田里。这个主人家看到这一位小偷跑掉了，他就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块砖块金砖。捡起来，地理师跟他说，这是跟你说是引葬卯花，就这样花起来的。
没有这位小偷，他也花不了。啊，应了引杖秒花，就是望山望向的意思，引杖秒花。那么在这一运八运，再过几个月就转九运了，九运的天运啊，华无定华，辉华辉辉华，所以引杖卯花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引杖卯花。在今年我到一个地方去帮他看他的祖坟风水啊，祖坟风水呢做到前三巽相，很好的宝地，但是做风水的把它兼错了，前兼害才会发，结果他把它前兼续钱减损就不花了安葬下去好几年了他的事业一天比一天都困难，该入钱的进不来，该说的说不到要我去帮他看，原来他的风水前兼害

0: 乾卦这么害，这么虚，结果他见到这边来了，那见到虚，上山下水，八运上山下水，所以风水他祖坟的灵气，他就在那边睡觉。我说你一个办法，水里龙神上山，你后面换个水桶，塑胶桶，水装满满的，放到后面来，选择一个时间，用意占卦财爻旺的日时，放水下去加水，结果加回去三天发了，他盖着大楼，原来都买不卖不出去，连续人家都一直在买，跟他订做房间，啊，他下了，怎么时机变这么好？啊，万一物价再涨了怎么办？所以他就40%留下来了，不卖了，啊，其他的卖了60%，还不到一个礼拜，进账好几亿来进来了，就随用水桶的方式上山下水。那么在下一运第九运，我们很多风水也好，住家也好，公司也好，上山下水都到了，财丁两失去了，那怎么办？要改门也不是，只有用我们的法门，用水，用一桶的塑胶的水，把它放在后山，水里龙神上山，上山呢，就是后面要有水，这样又旺运了啦。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如意教室杨梅教室袁如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所以这位先生水桶后面一装，开始运就转了。啊，因为这块地有龙穴，本来就很好，啊，只是投资财富。

互查一下对不对，啊，不对了马上改掉，否则的话浪费你的时间和精神。所以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的财运就顺畅了，现在盖了一个大楼，希望有时间我去那边泡泡茶喝喝茶，而一起来享受他的成果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的啊大师们啊，你们的心念首先要有很正啊，看到人家花了为他高兴，看到人家败了同情他可怜他再帮助他。所以要帮助众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是最圆满的。当下性在台湾弘法利生的唯心圣教，现在要转九运了，至于八运旺山旺相，到九运全部就转了方位，转了磁场，那怎么办？下一节我们上课，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要做先机，一定要有方法，要有办法。光一罐宝特瓶的水啊，就让这个家庭娶了媳妇，又生了的男丁，一罐的宝特瓶水啊，这就是唐叔公为信众做的。风水有穴，好得很，但是是上山下水，它的水气龙神在旁边，所以就告诉他，你要求得媳妇，一定要想尽办法，从此老公的风水啊，他的八百方去买一个宝特瓶的水，这样就能启动了。那很快你的媳妇就会找到了有缘的媳妇，然后呢，很快的男丁就会出生。啊，果然按照唐正一唐叔公的妙法，啊，在祖坟的旁边啊，埋了一个宝特瓶的水，这水啊，这按照时间啊，找到旺相的时，依照董公择日选的日时来安置，哎，真的很快了，娶了媳妇，就生了，很快了又生了一个男丁。这就是风水学
的奥秘，趋吉避

0: 兄。所以我们在为各位禅姐上课，大家牺牲时间啊，回来听课，你们得到一个妙法，无价呀，无价，用钱也买不到。所以同修，你们来接法，来学道，要有正确的宗教观、人生观，这样的话，趋吉避凶，你可以转危为安，啊，能够转化为平安，啊，这个都是我们法门，老祖要传的法门，是让各位家家户户平安。这天下太平啊，还知不？好了，知了，知最好了。好，现在几点了？
1: 10:50
0: 那我要该要回去了。好，因为我下午还去台中市林心医院，我要透析呀，啊，《西游记》啦，啊，因为过去各位要小心，平时买金酒，啊，金酒呢很容易发炎，不然都爱用《西游记》135要上班呢，还是246哎。啊，我以前都是爱禁酒，那个电用气、电气瓶，电到尾啊，艰苦无人知，心事若无讲出来，无人知。啊，我才讲互恁大家知，啊，这嘛是健康之道啊。啊，那么，交代孩子、子女，莫禁酒，要禁。都爱绑，啊，把里面的毒素，把它排出来，或者留在体内，到最后来，五脏六腑也过江去啊，好，啊，知无？知吼，这个也是妙法，啊啊，所以同修啊。大家身体爱够还用嘞，啊、哦，哦，我已经81岁了，较无要紧啦，哦，啊，八十一岁无要紧啦啦，啊，啊，恁年轻的也爱谨慎注意，爱谨注意啊，哦，要小心，哎，好，那我们早上的课我就上到这里。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供养，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首先恭喜各位啊，开五千年的眼界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恩怨情仇，理也理不完。所以老祖慈悲，道教慈航，来为三族儿女的圆融而道教慈航。啊，今天庚子年的四月四，现在正是十点十二分。金龙宝珠物归原主啊，我们也祈愿着今后开始世界会更和平，人类会更平安，我们未来的路要走的路很宽，该怎么走怎么修啊？老祖会开示我们怎么做。今天大家都很有福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和慧根，所以啊，我们这五千年来

0: 啊，第一个大圆满，由三宝寺这里开始。三宝寺为天地人三宝，啊，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宝、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啊，从这里一起，啊，我们来努力，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福慧增长，世界能和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一心合掌，向外，恭迎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方圆道场加持灌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福慧增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好，我们进来面向里面，我们恭向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六位祖师、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首先恭喜各位，丰源道场成立了，开始由延平法师带领各位在丰源地区成立易经大学教室，一路走来到现在来，双华界丰源地区各姓氏列祖列宗、堂上祖先、山河西涧、三界万灵，啊，全部都光降来区丰源教室，所以要求要一个安身立命、安魂立魄的点，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将丰源教室啊，晋升为道场，丰源道场。啊，今后的法轮常转，仍然本着原来教室的法轮继续前进。啊，继续我们大家共修。啊，为天恩、天灾而修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和方向。那么今天在庚子年的四月四日，啊，即使奉安天公炉，还奉安王禅老祖，啊，中华三祖，啊，诸天圣神的圣座，啊，能够让大家来这里时时印心觉禀，凡有所求皆得满愿。我们也希望丰源地区的同学们，啊，有时间你就来丰源 道场奉香，啊，一支新香打法界通法界，啊，一支新香啊通往各位列祖列宗的心灵，啊，通沾法意，啊，所以今天我们先安炉圆满，啊，然后我们午时正式接办正明丰源道场，在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大家的辛苦，你们出钱出力，啊，大家用心，共同协助，啊，为丰源地区，啊的各界乡亲，啊，这个家家户户来祈福、祈安、消灾，啊，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供养，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3: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啊，各位各界的贵宾，啊，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平安。啊，今天庚子年四月四日，啊，是我们丰严教士晋升，也是升格为道场。丰严道场这负责掌管丰严地区大甲溪、大安溪这两条台湾只要个水龙啊，所以丰严道场也是尊天法旨啊来设立，而且是云阳两界各位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依归的一个点。刚才十点十分啊，我们在三宝寺啊，金龙戏珠物归原主啊的华裔，那么丰严道场啊，丰严是一个八卦地，八卦地啊。早上我来了，我跟我们两位侍者告诉他们说，丰严农村出口的人，尤其大喇嘛这个所在出口的人上多啊，因为大安溪、大甲溪水神汇聚在丰严啊，包括黄顺才啊，伊嘛到了丰原，这个所在，这嘛就好个人。啊，林国仪嘛是这大甲溪啊，大安溪附近这里嘞，也是好个人。还有我们的林宝章益泰科技公司啊，一个啊搞一滴多多酸呀，珍珠他靠把所有的三条水多多溪、乌溪、大甲溪水神都灌入他们一台科技要收起来。所以我们每一次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就要啊建寺建道场纳贤养贤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乐意来相助啊。还有一位更妙的啊，大肚溪出口啊，一口吞进天江水的那位董事吴恭喜啊，也都是这种普通的人 那相对的，那时候徛伫遮打个以后，拢是好个人。
1: 好福保佑人，
0: 啊，天公赐福人，天公赐福，予咱平安。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红旗阖家供养，林红旗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阖家供养，廖三星阖家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今年更一年的世界的天文，也是让人真惊吓。这个天文，让咱人世间，大家知影好反省、反忏悔，回想、回顾过去，啊，千年来人类的浩劫、无知，发动各种战争，啊，恩怨情仇，变想厉害。所以，在这个年份，啊，元清祭祖反扑，叫这个武汉的肺炎。那么台湾，是世界上想平安的，咱各位同修，无论哪一个道场的住持，啊，拢是足用心的带领的，啊，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认真诵经《天德经》，啊，尤其我们丰源道场，啊，也是易经大学书信处处长严平法师，哎，非常的用心。啊，因为他在两年前一个劫难，要再见，就发现讲人无影无敖，人爱尊天理，啊，有缘的都爱多，啊，有缘的咱也无多，啊，那么因就无药去，无药去啊。那么相对各位同修都一样，咱有礼节来，咱有咱的多生父母，多生的远亲借助，那么你这些问题后，一旦改观世界，就是爱修行，家庭过好，事业过好以外呢，咱爱念经、诵经来回向，所以。弘忍道场延平法师，啊，依然真用心，啊，大彻大悟，啊，所以，啊，老祖开示，啊，弘忍教士，啊，爱晋升为道场，啊，一般来这老无搞，所以上面在一楼，第十二楼。啊，我甲延平法师讲，啊，伊要买咱甲买起来，啊，无钱才来跟人借，啊，若借无咧，咱再甲罗素金子宝来等。还好诶，咱各位同修鼎力的护持，啊，咱护持这道场，两百年、三百年、两千年后。您回来看，一定还在这里，香火会鼎盛。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处够好，事业够好。啊，咱楼下哪不个买？啊，伊无用，啊，咱就甲买起来用。啊，各位同修。话太多了，我也讲不完，只有用意会的，啊，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一句你弘忍道场，这点是大甲溪、大安溪，好，那这两条水龙，汇集在这里，观音祈龙。啊，那今天我们基金会啊，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啊，然后一起来参加啊，告诉各位我们的同。

动中的社会上，在国家上，然后占了足大的工作地位。啊，在今天报纸登了 NCC 的主委，啊，叫陈耀祥博士，啊，就是您的师兄。好，那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好，那我就在昨天，他呢问我说：“师傅，啊 ，NGC 啊，怎么样能够来啊，把它经营的会更好，让国家更安定？哎，啊，因为现在很多假新闻太多了，王华进啊，假新闻标示社会。”安定，哈、哦，大家在无聊，在做小新闻，啊、哦，那么你每天啊，一定爱两四句，那个现任撒网一箩筐，活擦净土新为王，黑的老子师尊啊，一束哈 ，NCC 的主委啊，陈耀祥。他、啊、觉得天机密谋，先人撒网一箩筐，活擦净土新为王。啊，这一个对联呢，在方言教室也可以用。啊，因为方言是一个八卦网，啊，八卦形的地形，八卦网。啊，先人撒网一箩筐，啊，你比艾明老师在家呢？茫然看过来海呢，把众生的烦恼弄个溜溜起来，啊，让大家能够幸福、快乐、平安，哈、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落成，啊，我们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各界的啊来啊一起来接办，各位同修。一起来，赞助，大家高高兴兴的，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

0: 供养。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各位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在以前过去的时代里面，要学习易经风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我们现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课程，普传妙法，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亲近妙法，用妙法来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很大的福报。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很好的消息，我们圆群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圆群讲师。讲师好，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士圆群讲师，现在感恩圆心法师给我这个机会来。我就是在大甲的地区再开的新班，我本来就是在大甲教室有开大甲教室初级四班了，可是现在就是说大甲教室初级四班是晚上的，现在我开这一班就是在白天，希望有白天假日有空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都能够来接我们的维新圣教维新妙法，大家保护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地址就是在台中大甲区顺天路146号三楼，也就是我们的新美活动中心。这个地方的话很宽广，尤其是